0: 900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从当时的史料分析啊，小王子确有可能并不知道与他对阵者的身份，但无论如何，他仍然集结了自己的所有兵力，准备与这位神秘的对手决一雌雄。第二天仍然是大雾笼罩，小王子抓紧时间布好阵型，准备发动最后的冲击。不久之后，雾渐渐散去，他这才惊奇地发现明军列着整齐的队形，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他。朱厚照十分紧张啊，虽然自小他就曾向往过金戈铁马的生活，也听过那些伟大祖先的传奇故事，但当彪悍的蒙古骑兵真正出现在他的面前，叫嚣声不绝于耳，闪亮的刀锋映成一片反光，晃花了他的眼睛时，他这才清晰地意识到，打仗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难道要缩着头退回去？这不就是我一直等待的时刻吗？他用力握紧了手，横扫天下，纵横无敌，先祖曾经做到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可以？尚武的精神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勇气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所有士兵的注视下，他拔出了佩剑，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大喊：冲锋！战斗就此开始。看见明军出人意料地发动了进攻，小王子也拼了老命，他发动起了总攻令，总计10万余人在英州城外反复厮杀，你来我往。据史料记载，双方来回交战百余合，相持不下。事实证明，朱厚照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在战乱之中他保持了镇定，还在阵中来回纵马狂奔，鼓舞士气。他这一无畏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是英勇奋战，向蒙古军发动了无数次潮水般的攻击。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一天，双方也不讲什么策略诡计，就是拿刀互砍，谁更能玩命谁就能赢。就这么折腾到了下午，看着无数如狼似虎、魂似打了兴奋剂的明军，蒙古军队顶不住了，小王子也撑不住了。他本来只是想来抢点东西就算了，却碰上了这么个冤家，结果赔了大本钱，无奈之下只能发出那道丢人的命令：哎，退兵，退兵！朱厚照不读书，也不讲什么战争礼仪，看得蒙古兵退却，他便下令全军追击。可惜天公不作美啊，一路赶到了朔州，突然又起路，只能打道回府。这是一场没有详血的战争，

非我偷懒，实在是史料记载太少，因为诸侯赵兄是偷偷出来的，身边没有史官，文人也很少，他自己是个半文盲，江斌、张勇、王勋都是比他还粗的粗人，总不能指望他们吧。值得一提的是此战的战果，史书记载明军死亡52人，蒙古军死亡16人，然后还有诸侯赵先生的口述历史，我亲手杀了一个，仅此而已。我之前曾多次对史书上的记载提出过质疑，但这次我却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记载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违背了常识的结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0万人是什么概念，换在今天那就是10个师，别说打仗啊，就是搞个军事演习也经常死那么10来个人，即使双方拿的都是板砖，互拍几下也不止这个数。事实上双方是真刀真枪的互砍，而且是足足砍了一天。参战的双方既不是慈悲为怀的和尚，也不是练过气功的义和团，而金龙罩铁布衫之类的高级货，至少蒙古人那里肯定是没有普及的。再谈谈诸侯赵讲的那句话，我亲手杀了一个，这句话经常被后人拿来嘲笑他吹牛，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说的很有可能是实话。要知道诸侯赵先生在战场上是很显眼的，很多人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又贵为皇帝，当众扯谎是很掉价的，而且要吹牛也不用说只杀一个，随口说说10几个几十个不也就出来了吗？然而诸侯赵坚持他的说法，我亲手杀了一个，只有一个，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而据记载，这场应州之战蒙古军总共才死了16个人，这样看来诸侯赵运气很好，因为他手下的5万人一共才杀了15个人，按照这个几率他买彩票是肯定能够抽到1等奖的。所以结论是诸侯赵被抹黑了，应州之战也被人为抹黑了。抹黑他的人我们不好猜测，却也不难猜测，可笑的是抹黑的证据竟然是如此的确凿，甚至连史书的记载者也留下了破绽，是后遂犯边，然不敢深入。原来只是死了16个人，赫赫有名的小王子就不敢深入，这样看来他真是名不副实，虚有其表。在明代的所有战役中，被故意忽视的应州之战本就不显眼，但这场被忽视的战役却是诸侯赵勇猛无畏的唯一证明。谁曾忆万军从中纵横驰奔，所向披靡，只记下暴房后宫，昏庸无道，荒淫无耻。残阳如雪，大风卷起了黄色的帅旗，注视着敌人仓皇退走的方向，得意地调转马头，班师回朝。那一刻无上的光辉和荣耀，你知道，也只有你知道。仗也打完了，年也过完了，诸侯赵还不打算回去，他还没有玩够，足足在外边逛荡了几个月才回去。到了正德13年正月，他又准备出去了，可这次出了点问题，他的祖母去世了，不得已回家待了几天。可没过多久，他就强忍悲痛，擦干了眼泪，再次出去旅游。就这样，从正德13年2月到正德14年2月，一年之中他出巡4次，行程上千里，最后回到京城。这中途啊，他还突发奇想，正式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

总兵官。本着娱乐到底的精神，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朱寿。当然了，这个名字刚出来的时候是引起过混乱的，慢慢的大家也习惯了，认定了朱寿就是朱厚照，反正名字就是个符号，你叫朱头三我们大家也认了，只要别再继续改来改去就行啊。大臣和皇帝之间这场斗争就这么不断的维持着，双方你进我退，尽量不撕破脸，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25日，平衡被打破了。这天呢，朱厚照突然下诏书，表示自己北方玩腻了，想去南方玩，可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竟然成了导火索。大臣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杨廷和率先发难，主动上书，要求他休息两天，不要再出去了。可是朱厚照的心已经玩野了，北方这片地方他不愿意待了，想去江南一带转悠，因此对此置之不理啊。可是大臣们忍耐之久的愤怒开始井喷了，很快呀，北京六科言官十三道御史，南京六科言官十三道御史，六部高级官员，甚至地方驻京官吏也纷纷上书，要求不要出行。一天到晚，朱厚照的耳边不断响起的只有相同的两个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还有很多官员也趁机会攻击他的其他行为，比如外出旅游、擅自出战等等等等，话说得十分难听，甚至连亡国灭种之类的话都说出了口。朱厚照真的生气了，竟然如此嚣张，你们要造反吗？他的耐心到头了。3月20日，雷霆之怒终于爆发。这天呢，午门外密密麻麻地跪了107人，这些人都是上书劝诫的大臣，朱厚照特意把他们挑了出来，给了他们一个光荣的任务，罚跪。具体实行的方法是，这100多人白天起来不用上班，就跪在这里，跪满60辰，就是12个小时，下班起止日期自即日起5天内有效。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成功跪完可领取惊喜纪念品廷杖30。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上书的大臣们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后经统计被打死者有10余人，但他们却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当朱厚照看着那些受伤的大臣们，他犹豫，他明白这些人是为了他好，于是他当众表示不再去南方游玩了。这次旅游风波就此停息，大臣们被打了屁股，受了皮肉之苦，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朱厚照出气了，却留下了恶名，所以这一次争斗没有真正的获益者。出现这样悲惨的一幕，要怪就只能怪朱厚照先生早生了几百年。要知道啊，他如果晚点投胎，那可就风光去了，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旅游，也没有那么多的文官来管他，历史上还能留个好名声。到那个时候也不用叫什么南游了，这名字太土，应该叫微服私访，叫下江南。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去，可以带成太监、宫女、侍卫、大臣，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带和尚沿途探访民情，惩治贪官，或者是带个上千人一路吃过去，反正不用自己花钱，也没什么人反对。根据一般剧情规律啊，通常走到半路上还能遇见几个美女，你来我往，你情我愿，留下一段风流天子的佳话，就此传扬千古，万人羡慕。哎，谁让你生的不是时候呢？朱厚照先生，你认命吧。
就这么闹来闹去，到了六月，大家却都不闹了，因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宁王叛乱了。119年前，宁王朱权遇到了前来拜会他的燕王朱棣。由于一时大意，这位所有皇子中最为善战的仁兄上了哥哥的当，被绑票到了北京，帮着打天下靖难。为了让宁王卖命，朱棣还许诺，一旦成功取得天下，就来个中分，大家是一人一半。当然了，事后啊，他很自然的就把这件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宁王没有计较，只是要求去杭州过几天舒服日子，他不许。宁王还是不计较，希望能去武昌，他不许。最后他下令宁王去南昌，宁王没有反抗，没有非议，收拾东西乖乖的去了。宁王不是没有脾气的，只是他十分清楚，发脾气或是抗议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没有讲条件的实力。但他的愤怒是无法平息的，他嘱咐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受过的耻辱，仇恨的种子代代相传，终于在这个时候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叫做朱宸濠。朱宸濠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作为宁王的子孙，他继承了祖先的仇恨和好勇斗狠的性格，同时也看透了朱厚照不是一个安心做皇帝的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量，他决定采取行动。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兵。因为燕王朱棣本人是造反起家，特别防备藩王们起兵造反，所以他当皇帝的时候实行了大裁军，当然了，裁的都是藩王的护卫。到了朱宸濠这里，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一批下人亲军，还有一堆破枪烂刀，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抓个小偷都还够呛，要想造反那也真是太逗了。请示招兵也不可能，那相当于是在额头上写明造反两个字。无奈之下呀，他想起了中华文化中一条古老的智慧法则，走后门。他的第一个后门就是刘瑾，送了一大堆钱后要求恢复护卫，刘公公大笔一挥给他批了，朱宸濠高兴得不行。可惜过了没多久，刘公公就被剐了，接任的人没收过好处不买账，大笔一挥又把他的护卫给裁了。朱宸濠连眼泪都哭不出来，这钱算是白送了。他一边咒骂那些收钱不办事的恶人，一边继续筹钱送礼，这次他的目标是乾宁。乾宁和清廉这两个字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他二话不说就收下了，还明白地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兄弟你只管开口。在他的帮助下，宁王的护卫再次建立，他又有了招兵的指标。可他发现光凭这些兵还不够，思前虑后，他居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构想，招聘。他招聘的范围主要包括强盗、小偷、水贼、流氓地痞、社会闲散人员等等，反正一句话，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学历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能闹事儿就行。这些被招聘来的各犯罪团伙头目的名字也很有特点，比如什么零十一、吴十三，和当年的贫农朱八八、走私犯张九四，一对比啊，就知道这都是些什么货色。这种兵匪一体的模式也决定了他手下部队的作战方式，边打边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0: 由于长期从事特殊职业，他们早已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甭管什么七拼八凑，反正人是凑得差不多了，就这么着了。除了兵力外，朱宸濠遇到了另一个难题，是关系。要想好好地成功地造反，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于是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结交了很多大臣，并且广拉关系，四处请人吃吃喝喝，声势很大。朝中大臣对他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也有人上书报警，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原因很简单，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区港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因交通管制，金雄高速盛芳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雾，京哈高速秦皇岛孟江站双向关闭，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因路面积水，秦唐高速诸葛庄站双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救灾地区。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九日，北京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精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2026年暑期期间，云南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眼下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自新粮上市至七月五日，河北省入统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

7月7日上午9时，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标志着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据了解，今年河北省统考的录取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等四个批次。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日结束。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每段为一个独立的批次，按顺序依次进行录取。

日前，沧州市启动康复护理克荣工程，同步开展康复护理服务沧州行进基层活动，依托医联体将专业康复技术输送至社区和县域，解决基层服务能力不足问题。

0: 好，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华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吕公堡镇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月八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1年七月八日，中共一大相关筹备与活动。1921年七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会议期间因巡捕搜查中断，七月八日前。

后，各地参会代表分散转移，商议后续开会地点，为一大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游船完成建党议程做关键铺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进程中重要衔接节点。1985年7月8日，中国南极长城站科考队伍正式启程，在党的统筹规划下，开启极地科学考察事业，标志我国极地探索海洋科研事业迈出关键一步，是党领导下科技事业发展标志性事件。1990年7月8日，中央相关调研组赴中西部多省份开展经济民生专项调研，收集区域发展差距、农村建设一手资料，为后续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奠定调研基础。

0: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儿没事儿，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防诈小百科，
3: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4: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3: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5: 你好，我是某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6: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5: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

0: 我也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1: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1: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0: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2: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0000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3: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2: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3: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1: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3: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4: 防骗总结：
5: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0: 交通安全小提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一定要站在站台等候，不要站在行车道上。车辆停稳后，有序上下车，避免拥挤推搡，防止摔倒受伤或被车门夹伤。交通安全。
1: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
2: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3: 毛委员陪红薯。1928年8月，毛委员率领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一天，先头部队来到遂川县戴家堡境内的一个小山坳里，此时的红军战士又饥又渴，于是他们挖了老表地里的红薯吃。人多手多，不一会儿功夫，一大块地的红薯被挖去了1/3。正在大家大口大口地吃红薯时，毛委员随着大部队来到了。见此情景，毛委员把先头部队的干部战士集合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几位干部面带羞涩地从队伍里站出来回答说，战士们还是昨天晚上吃了点稀饭，饿得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才……毛委员沉默了，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没能关心好你们的生活，但你们这样做是不太好的。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是截然不同的。遵守部队纪律，做好群众工作，是我军的政治任务。干部战士们听着听着，难过地低下了头。

毛委员估算了一下，要司务长拿出了6吊钱。这里远离村庄，钱赔给谁？正当大家苦苦思索时，只见毛委员把6吊铜钱接了过去，如此这般的安排好，便率部队继续前进了。再说那块红薯地的主人张龙生来到红薯地里，见辛辛苦苦栽的红薯又被人挖了，顿时火从心上起。他心想，去年在这里挖红薯时被一帮匪兵成担的抢走，同他们讲理反而挨了2枪托，谁料今年又自认倒霉吧。他无精打采的东一搞西一出的挖，想捡回几个红薯了事。忽然他在山脚边一株红薯兜下挖出了一个小布包，他捡起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黄澄澄的6吊铜钱。张龙生暗自庆幸，在他拿起这6吊钱时，他发现中间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张龙生不识字，便丢下锄头，拿着铜钱和小纸条径直往邻屋识字的秀才家里跑。秀才看过纸条后说，是红军路过时挖了红薯充饥，因不知道红薯是谁家的，且有任务在身，一时无法来找主人，便将这6吊钱埋在了红薯兜下作为赔偿。这张条子是毛泽东写的。秀才见张龙生愣在那里，以为他没听懂，又告诉他这铜钱是平时大家说的那个毛委员赔的。张龙生激动不已地说，啊，这铜钱是红军，红军，毛委员。后来毛委员赔红薯这件事便广泛流传开了，人人都说毛委员埋铜钱赔红薯事虽小，却看出了红军纪律的严密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的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敦哥推荐的一首《军中绿花》。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坦白门》，福瑞烟芳推荐了一首《黄昏》，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新鸳鸯蝴蝶梦》，连静反访推荐的是《美酒加咖啡》，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爱你》，小兵推荐了一首《天地龙鳞》。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黄昏》。

0: 艺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

0: 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依然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辣物推荐的一首歌曲《抽离》。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24岁的天空推荐的一首《谢谢你》，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学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

0: 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

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风3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3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那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你说。
1: 出售国际城的帽皮房，确认86.1平，还有才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177-317-56191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还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那联系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好呀。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发一个信息。
0: 您说，
1: 我这里有库房，现在对外出租，位置在胜利路西长街工业区里边，位置大概350米左右吧。然后院里可以进出大车，然后有三厢店里边，租金便宜吧。然后我的联系电话130-8452。尾号的是个五，
0: 13084525555。您是要出租长阳店工业区的库房350平是吧？
1: 对对，
0: 嗯，有三项店对吗？
1: 对，要可以进出大车。
0: 可以进大车。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行，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长阳店工业区的库房，350平米，有三项店，可以进大车。那联系电话是13084525555，13084525555。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的。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最好是有配套的下耕机。有卖的，电话联系吧。加个面议哈，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拖拉机，50马力左右的，最好是有这个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昨天上午有一个三轮送货的那个电话是多少？
0: 昨天上午是吗？您稍等，帮您看一下啊。
1: 对，昨天上午。

0: 喂，这位朋友，他是招聘还是求职呢？招聘，应该是招聘。
1: 招聘是吗？对，三路送货的。你还记得他的手机前几位吗？我光记得他后几位，后几位是多少呀？后四位，好像是0025。0025是吗？好像是。嗯。
0: 好像没找到您要的这条，这位朋友，他是哪里知道吗？
1: 好像都是西环附近的吧。
0: 他是招聘，就是骑三轮车送货的是吗？
1: 嗯，对。
0: 嗯。

0: 没有，看不到您这条这位朋友。这样吧，您再关注一下节目吧，好吧？如果他没有招完，应该还会发布信息的，好吧？
1: 啊，行，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是我吧？
0: 是您。
1: 那个，我想求职。
0: 想找什么工作呢？
1: 在市区找个开车的工作。我是 A2本。有从业资格证。大车小车都能开。要求就是只开车，不管装卸。工资低一点没事儿。我就在市区住。要是有招聘的合适的，可以电话联系我。
0: 您的电话。
1: 我也会开叉车，会开天车，有叉车证。我电话是187。3300。3800。
0: 187-3300-3800是吗？
1: 对，我今年44。
0: 44岁的男士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好嘞。
0: 好的，刚刚是一位44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在市区，有 A2 本，有从业资格证，要求是只开车不卸货，也会开叉车，会开天车。那联系电话是187-3300-3800，187-3300-3800。

0: 后退。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招两名雅库汉工人、
1: 嗯嗯、
2: 另外招天然气装天然气的小工若干名。
1: 嗯，
2: 小工在工资在6000以上。
1: 嗯，
2: 那在市区干活。
1: 嗯，
2: 电话是13722731698。
1: 13722731698，雅虎焊工多少钱的工资呀？
2: 1万以上。
1: 1万元以上是吗？
2: 对，那。
1: 嗯，也是在市区工作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焊工，工资在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在市区干活。联系电话是13722736198，13722736198。

0: 只要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1: 你好
2: 你好你听见了吗
1: 嗯可以的
2: 我到农田作业大兴拖拉机啊要东方红的带袍子和鞋底另外啊出售一个小车机25马力的带袍子的也行不带袍子也行啊跑几个自家实际车车况挺好200元起80斤啊还另外啊找个看送小孩这个女士啊有干净利索的有本地的外地我可不要啊那个再看三周岁小孩啊3周岁小孩看着是得的有30多岁的这样的干净利索有的文化的有的文化的这样的可教他教事儿联系电话151715-1805啊谢谢啊
1: 151757-18095是吗
2: 对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大型拖拉机，最好是带袍子。另外出售一辆小拖拉机，25马力，80新。另外呢，想要找一位看3周岁孩子的女士，要求30多岁本地人，有文化。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个珠峰牌的那个全棚的那个三轮，九成新嘛，也是金换电池，整个状态都挺好的。
0: 要出售是吗？
1: 哎，对。
0: 嗯。
1: 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谢谢。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三轮车，刚换的电瓶，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家这布偶猫下了一窝小猫，有看看想领养的吗？
0: 这位朋友，如果是免费的吗？
1: 有偿的。
0: 有偿的是不允许，我们是不方便在节目这个平台来说的。您这个选其他的平台吧，好吧？
1: 哦，好。
0: 嗯，好的，希望理解。好，再见。

0: 有一天。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1: 你好。
2: 说。
1: 您的电话接通了。
2: 是啊，我给我查一下那刚才那个卖三轮的那电话的电话。
1: 出售三轮车的是吗？
2: 对。
1: 您记一下，180。
2: 180。
1: 3271。
2: 3271。
1: 最后四位数字是1320。
2: 1320。
1: 嗯。
2: 好嘞。
1: 嗯，好的。
2: 谢谢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你说。
1: 招聘做饭人员，女性，50周岁以内，工资3300每个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15831711805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做饭的女士，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3300，联系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出的

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167。

0: 哎，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7月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3: 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2: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4: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5: 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吕公堡镇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2: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

0: 看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0: 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5: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4: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5: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6: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7: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6: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8: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9: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
1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徐茂公带领英雄会攻打瓦岗山。瓦岗山的大寨主叫翟让，外号人称小霸王。这个人呢，有勇有谋，能攻善守，把瓦岗山治理得井井有条。山上的老百姓在这儿丰衣足食。这座瓦岗山固若磐石。今天楼兵来报说英雄会的人攻山来了，翟让勃然大怒，吩咐来人抬枪备马，我到山下一战。在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这人叫董平。大哥且慢，我听说英雄会这帮人挺厉害呀，前者他们接黄冈反山东，走马取金堤，谁不知道金堤关花家二弟兄的厉害都丧在他们手，马断阴流四员偏将号称六把大刀守金堤都守不住，你若下山一战吃了亏，咱这瓦岗山可就完了。翟让听了也犹豫，贤弟呀，依你说咱们怎么办？不能等着让人家打呀。大哥呀，咱哥几个到山口看看，再布置些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命楼兵守住围墙和各个山口，他们就是有枪兵猛将也难攻下瓦岗山，这就以逸待劳，逢强制胜。大哥你看如何？翟让听了点点头，哥五个起身来到了山口，往山下一看，吃了一惊啊，只见英雄会的军卒正在安营扎寨。只见条战壕，拉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井井有序啊，这可不是一般绿林人干的活，这是有明白人、熟读兵书战策的人在这执掌兵权。翟让不是绿林的贼，

他是南陈的大将，受南陈陈后主的信宠，才叫他带好几万人建瓦岗山。他对领兵带队都熟悉。翟让想，英雄会深得民心，看山下这阵势，好几万人，哎呀，这不是一般的响马。翟让传令，叫楼兵在高高的寨墙后边埋伏弓箭手，在山道上堆放滚木雷石、火炮、灰瓶，以防英雄会强攻瓦岗山，不出战了。再说英雄会安下了大营，围住瓦岗山歇兵三日。徐茂公升座大帐，众位弟兄，咱们到这三天牢法已过，马上亮队和翟让建议高低，把瓦岗山夺过来，我们好有立足之地。布置完毕，徐茂公、秦琼等人带3000人马来到东山口，列开阵势，向山上讨调阵。骂了半天不见有人下山，只好收兵回营。第二天还截查校阵，一连骂了好几天，不见山上一兵一将下山。这一来，大营里议论纷纷。秦琼说，三弟啊，你看咱们叫了好几天阵，人家就是不下山，这如何是好？徐茂公沉吟半晌，二哥，看来翟让知道咱们兵强将勇，怕下山吃亏，不敢下山见阵。咱们已经来了多日了，粮草消耗不少，绝不能这么耗着，得赶紧攻山，不然随兵来到，我们腹背受敌，可就麻烦了。于是调齐5000人，全是步兵，长枪短刀手向瓦岗山进攻。当将士者在后边督队，杀呀，这些兵丁们攻得挺快，不大会儿就跑到了半山腰，山上还是没有动静。秦琼、徐茂公可犯了嘀咕了，难道翟让弃山而逃吗？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从那围墙的箭孔嗖嗖嗖嗖，箭似飞蝗，又如雨点一样射往山下。紧跟着山上扔下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攻山的兵丁既没有拿防箭盾牌，又没有思想准备，就这一阵乱箭和滚木啊，死伤不数啊，伤亡惨重，哭天喊地，5000人只剩下一半了，叫喊着哗退下来。徐茂公也急了，重整队伍要二次攻山。秦琼可着急了，他一看死伤过半，忙说，三弟赶紧鸣金收兵。徐茂公一脸的不高兴，二哥，怎么不攻了呢？要打就打到底，要不然就不打。哎，兄弟啊，你看我们这5000人死了这么多人，你不心疼吗？啊，不能打了。二哥，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着他们了，怎么能威刀必剑呢？秦琼说，三弟呀，当兵的不该威刀必剑，也不能做无辜的伤亡啊。我们这些兵可不像随军都是抓来的，而是自愿到英雄会来，是穷苦百姓，为的是推翻杨广，怎么能死在绿林英雄手呢？三弟快打锣。徐茂公无奈，吩咐鸣金。攻山的军卒听了，心说这可是救命锣呀，呼啦一下子脱枪拉刀往下撤。瓦岗寨的楼兵一看，把身子探出墙的豁口，冲着山下吼：“嘿，跑喽，我们赢喽！”徐茂公垂头丧气，领众人回到大营。回到中军大帐，大伙落座谈论攻山的事儿。程咬金不高兴：“徐三啊，在金敌关的时候，你夸下海口，说什么拿下瓦岗山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你怎么没拿下来呢？”别说不费吹灰。

0: 之力呀、啊，伤了这么多兵将，你还没得过来呢。今后啊，你就别跟我吹了。徐茂公的脸挂不住，腾就红了。哎，程咬金，你别嘲笑我。你三哥再说句大话，这不是攻不开瓦岗山吗？我去说服翟让，让他把山寨拱手相让，你信不信？
1: 嘿嘿嘿，徐三瑞，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打都打不下来，人家还能拱手相让啊？啊，
0: 我不信。徐茂公再也不理他了，冲着外边喊，来人，军兵进来。徐首领有什么吩咐？给我备马，我这就上瓦岗山。
2: 是。
0: 军兵转身出去备马，秦琼急忙拦住，三弟啊，你不能去。白天咱们攻山打了一天，这会儿去了，凶多吉少。你呀、啊，再想想。徐茂公没动，程咬金放话了：“哎哎哎，刚才咱俩可说笑啊！我说你别去，三哥，你现在一去，准叫人给宰了。”徐茂公说：“冲你说这话，我非去不可，谁也不许劝我啊！我走了。”腾腾腾腾，他出来了。单说徐茂公跨上马奔瓦岗山，来到山口，离远军卒就喊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徐茂公带着马冲着楼兵打一击手：无量天尊，各位辛苦，我是英雄会的首领，我叫徐茂公，请你们转告翟让，就说我来求见。你等着，我们报告一声。楼兵让人看住了徐茂公，他自己亲自到翟让府衙报告。这翟让领着众人正谈论白天的事儿，军兵一说，翟让和众人大吃一惊：什么？打了一天仗，又来求见？这个徐茂公他要干什么？有心说不见，怕人耻笑，胆儿太小了。咱们见不见呢？无忌说：哥哥，咱们还是见得好，咱们看看他安的什么心，探探他们的虚实，完了再研究怎么办吧。好，把徐茂公接到山寨。就这样，有人领徐茂公来到山上，进了寨门，寨门吱呀呀呀关上。徐茂公回头看看这寨门，心想：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我就死在这儿。他往两旁看看，只见高大的寨墙后边，无数的弓箭手，半山腰堆积如山的果木雷石，火药灰瓶，心说怪不得我们军卒攻不上山，原来这里是一夫挡关，万夫莫开呀。等他们来到山顶，这块是一马平川，有座城池出现眼前，四门四关，城门上有箭楼和城池无疑。楼兵领着徐茂公进了城，里边三街六市啊，人来人往，你看外边打了一天呢，里边啊什么事儿没有。他们来到总兵衙门，楼兵进里拜过信，时间不大，翟让领着董平、薛勇、无忌、张骞迎了出来。翟让一看徐茂公，八尺身材，细腰乍臂，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足蹬牛鼻皂鞋，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鼻直口阔，胆儿有轮，磕下三绺墨然，好一表人才呀、啊。我以为响马都是青面獠牙之辈，却不知是这等文雅风流。请问您就是徐首领吗？翟让，有礼了。哎呀，翟将军，久闻阁下大名，只恨无缘相见，今日贫道到山寨给你添麻烦了。不要客气，里边请。让得楼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盏。翟让说：我以为啊，徐首领是绿林强盗， 没想到您是一位

遁入空门之人。你既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知为何扯旗造反，开此杀戒。徐茂空叹了口气，翟将军见问，徐茂惭愧呀、啊。我姓徐，名吉，字茂公，祖居河南，人称南阳秀士，出家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昏君杨广篡位，害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徐某既入空门，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看见百姓惨遭涂炭，居心不忍，有心救百姓出水火，推倒杨广，寻找有德之人治理山河。徐茂公这嘴比我的嘴还灵呢，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翟让等人心中佩服，暗暗点头。徐茂公接着说，为此我们寄聚天下英雄，在山东结黄杠，取金笛，三党杨凌，九战魏文通，来到瓦岗山，欲和将军共图大业，推倒昏君，以救百姓出水火。翟让听了，心想，这牛鼻子还真会说话，白天打了一天，愣说要和我共图大业，起反昏君。于是笑了笑，徐首领，翟某一生喜英雄爱豪杰，你们的大旗上写的英雄会，你又说聚天下英雄，不知贵会有何等英雄，我愿闻其详。说这话是瞧不起，嘿，你们有什么能人呢？徐茂公说，翟将军要问，那我就随便说几位，你看可够英雄。我会里有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的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有神斧将结黄杠的程咬金、尤俊达，大刀王君可、小灵官单雄信。翟将军，你可知秦琼和程咬金的先人是谁？翟让晃晃脑袋。徐茂公说，秦琼的祖父乃是南陈的太宰秦旭、秦东明，他的父亲是马明官总管秦仪，程咬金的父亲乃是长春官总管程泽臣呐、啊。翟将军呐、啊，当年你在南陈为将，可知道我说这几个人？哦，翟让闻听站了起来，徐首领，秦太宰、程总镇之后是你会之人。徐茂公点头，这些事情徐茂怎么能够胡说呢？接着他把程咬金接黄杠、秦琼染面闹登州、反山东的事儿说了一遍，把个翟让等人听的是目瞪口呆。翟将军，我英雄会人来到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和将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反昏君。你别看白天打了一天仗，有道是不打不成交，越打越亲热，望将军三思。翟让听了这番话真有点为难，拒绝吧，嘿，他们号称英雄会，绿林的总瓢把子单雄信也在这里，得罪他就等于得罪天下所有绿林人，也会叫人耻笑啊。接他们上山没那回事儿，我惨淡经营的瓦岗寨就让他们了，那也太便宜了。你别看你徐茂公能说，嘿，瓦岗山你过不去。哎，徐首领，你刚才说了英雄会的几位英雄所作所为，翟某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愿意和贵会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图反隋大业，怎奈这瓦岗山弹丸之地容不下这许多人马呀，如果贵会缺粮少草，翟让愿拿出来支援英雄会的反隋大业，请贵会
别寻极地。

以图大业。再者说了，瓦岗山都是子弟兵，好以武会友，前者有很多绿林人想占瓦岗山，部下攻山上不来，马上打不了我宅让，都转道而去。如今贵会非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那就请徐首领下山挑选贵会出色的英雄和我马上一战，如果把我打下马，我情愿让出瓦岗山共同反隋。那意思说我没有本事被你们打败了，那没办法，你要把我杀了呢，瓦岗山归你。可是如果你们胜不了我，请贵会拔营起寨，另奔他处，不知徐首领意下如何？徐茂公闻听，心说：翟让啊，你可是自己网个套自己钻的，你别以为你自己武艺高强，天下无双，你错了。冲你这一说，瓦岗山得过来了。想到这儿忙说：翟将军，闻你之言，真乃豪杰也。可是我想马上一战，兵刃交锋，怕有伤亡啊，能不能啊，咱们点到为止，落马就为输呢？好啊，徐首领，就依你。君子言，驷马难追。来呀，将军有何吩咐？备下酒宴款待徐首领。是。闲言少叙，徐茂公吃喝完毕，约好明天山下一战，有喽啰兵送他下山。他是走了，在山上连吃带喝的，山下秦琼、魏征、程咬金等人都跟着着急呀，生怕他回不来。你别看老程跟徐茂公拌嘴，其实哥俩交情最好。这是军兵报徐首领回来了，大家高兴啊，一起出营迎接。哎呀，你可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茂公迎进大营。徐茂公心里琢磨，明天和翟让交战，谁去能打赢呢？谁能上去就能把翟让打下马呢？单雄信不行，单雄信是猛将，翟让也力大无穷啊，秦琼也不合适。秦琼的外号交友似孟尝，我们得瓦岗山呢，这也是捡便宜，人家经营的山寨咱们来了愣要挤进去，还得叫人家心服口服，还得顺气儿，不容易。那么谁行呢？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呢大字儿不认识几个，能耐就那两下子，他可有个猛劲儿，但他挺精，他不能去呀。我怎么能叫他去呢？我何不这么说。思思想想，来到了宝帐，众人落座。秦叔宝就问到山上怎么个情况，徐茂公大概的说了一遍，最后说：翟让请我吃酒，在酒席前呢，他问我英雄会敬什么样的英雄，我说英雄会的英雄分四等，程咬金嘴欠，他先搭茬了啊，三哥都分哪四等啊？我说啊，英雄会的人呢分特等、头等、二等、三等。翟让说：徐首领，你先说说这三等的都是谁？我说英雄会里有一位英雄，此人姓王，名伯党，人称勇三郎，胯下马，掌中素英枪，英勇善战，他够三等。翟让说：嗯，听说过，这个人够英雄。那二等呢？我说二等啊，姓善，名通，字雄信，胯下马，掌中一条钉钉狼牙槊，无人敢敌。翟让说：嗯，此人名声如雷贯耳，真乃英雄也。程咬金一听三等二等没有他，他着急了。哎，三哥，这三等英雄二等英雄你都说了没有我，那你把我搁到几等了呢？四弟啊，唱戏。

0: 都是大人物压轴，我得把你搁到最高的地方。三哥，我就那几下子，你也别把我捧得太高了，你呀，就把我搁到头等就行了。
1: 哎，
0: 你哪能放在头等呢？得放特等啊。徐茂公定计演出一段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好的下一站。
1: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因为今天呢是小暑。小暑时节呢，与热同期，可以说是非常的潮湿且闷热。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注意保持心态上的平和，不斗气开车，昼长夜短，也比较疲乏，容易犯困，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了，下面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省邢台市这三个城市呢限行两个尾号。尾号安排呢是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河北省其他城市目前呢都不限号，也希望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去查阅一下啊，看看有没有限行的通知。再和您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目前的河北全省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京沪高速青县站北京方向关闭。京台高速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因为交通管制，所以呢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秦滨高速的滦南南和唐海北南宝站双向关闭，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其他站口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天津方向管控的是黄牌货车。因为路面积水，所以呢秦唐高速的诸葛庄站双向还有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啊。这两天呢，咱们仁秋呀，总是陆续会有雨出现，尤其是昨天啊，这个雨呢下的真的是挺猛烈的。今天呢，7月8号，多云天气，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南风2级。那明天呢，7月9号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1: 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从周五一直到周日都有雷阵雨，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并且呢随身佩戴雨具，千万不要被雨淋了。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 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来关注主要内容。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和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呢，中央总支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了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的救灾工作。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和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的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呢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呢，中国仓储指数是50.2%，较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呢是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至260亿美元。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典型的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经全面竣工，那目前呢，萌兰等五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北京方面的消息，9号呢将会公布中考成绩以及分数段人数统计。那京通 APP 将会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的服务，出分自动推送。2026年暑期期间呢，昆明市主城区以及各县市区的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今天天气。广西东部和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和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东南部和广东的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明两天呀，咱们河北省呢仍然受到高空冷涡还有切变线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10到11号开始呢，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受副高外围系统的影响，那中北部地区呢是急流负荷较强，配合低层的湿热条件，一旦触发对流，可能会产生较大强度的降水。考虑中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局地呢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今天夜间东北沿岸海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户外作业请您注意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8号中午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8号中午11点一直到明天的中午11点，承德市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呢，可能因为局地短的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呢，各地密切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市的价格。7月8号早盘呢，现货黄金开盘就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8号的时候，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金市也是挂牌持续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的高点跌幅高达467元。老凤墙报价是每克1246元，客价呢距离年初的高点1713元就直接跌了467元。周生生呢现在报价是每克1249元。周大福报价每克1252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255元。
1: 仁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仁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安全问题。2026年7月4号呢，在杭州的某个路段，上午大概9点多，交警开展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司机还在车旁走来走去。过了片刻，司机呢上车发动车辆向后倒车，经过两分钟之后，到了大概百米之后，停在了附近的一个出口导流线上。过了几分钟之后呢，他才向右转进入匝道驶离，整个过程历时近十分钟左右，后方车辆纷纷经过，十分的危险。驾驶人呢告诉交警说，车辆发生了故障，自认为停在应急车道很危险，于是呢就往后倒了一点点，丝毫没有想到要报警处理这回事儿。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刚才的这位司机呢，也确实是因为啊，不知道应该在高速公路上出现问题如何应对啊，吃了这方面的亏。那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驾车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我们应该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以防发生二次事故。千万不可以在高速上随意停留修车，当然更不可以擅自在高速上去倒车。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逆行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靓仔，我到了啊！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警察同志快来。
4: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3: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4: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10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4: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1: 谢谢警察同志。
4: 那你这车
2: 啊？我呀，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4: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1: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

0: 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0: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近日呢，小鹏 Mona 系列呀，首款 SUV Mona L03 正式首发，并且呢，开启了它的预售。纯电与超级增程双动力，一共呢六款配置，预售的价格呢是14.38万元到16.58万元不等。那作为蹲守这款车许久的意向消费者朋友们，看完预售的信息之后呢，既有意料之中的亮点，当然也有几个实打实的处。既然能知道你有没有绕路，有没有逃费，那自然也就不用再单纯的靠停了多久来去猜你究竟干什么了。所以说现在呢，正常在服务区休息，基本不会因为睡了一觉就被额外收费。

很多人呢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服务区是不是只能上个厕所，其实我觉得服务区最大的作用恰恰就是让疲劳驾驶的人在这儿呢停下来休息休息休整休整。你想想，如果人人都担心睡觉会不会罚钱，那是不是很多司机就会硬撑着继续开，那真正危险的我觉得不是睡觉，而是你困得睁不开眼了你还在踩油门。所以呢从安全角度来说，累了进服务区这件事儿本身它就是对的。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那是不是我就可以随便停了呀？当然不是，服务区啊不是自家的停车场，有几个原则呢，还是要记住的。比如说停在正规的车位上，我们不要停消防通道，不要堵别人，不要占应急车位，更不要停在充电车位上呼呼的睡大觉。尤其是新能源车，充完电呢记得把它挪走，不然真正的找上门来的不一定是高速收费员，而是后面排队 等着充电的人。正常的在这个服务区啊睡上一晚，哎，没有人管你。如果呢连续停三天四天甚至一个星期人都联系不上，那么我觉得服务区工作人员当然要看看这车到底是睡着了还是说放这儿不要了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跟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先打个招呼，一句话的事儿，很多地方都会登记一下，后面呢也更加方便一些。

进了服务区以后啊，哪怕买一瓶矿泉水都要把小票给留着。为什么？因为它就像是电影里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呢下高速真的遇到了工作人员询问，你直接就把小票拿出来，昨晚在某某服务区休息，顺便买了点东西，基本上也就解释清楚了。当然现在呢，很多的电子支付记录也能够作为辅助的证明。反正就是有一句话，那就是有总比没有强。

快速开着空调去睡觉。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啊，很多人呢觉得天气热，我空调开着，窗户关着，睡上一晚，哎，那简直是三个字儿，美滋滋。实际上呢，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尤其呢是燃油车，如果我们长时间的怠速，再加上环境排气等因素，存在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种危险呢远比担心几百块超时费要严重的多得多得多。那如果呢一定我们要在车里休息的话，也请尽量的选择安全通风的环境，不要长时间的密闭怠速。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去服务区休息室、司机之家或者是附近的酒店休息休息，毕竟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0: 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 如果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 221-8188。

公众热线节目呢，全天有两个时间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这两天呢显示任丘呀有雨啊，今天呢7月8号星期三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23到34度，伴有南风2级。明天呢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南风3级。周五的天气呢是中雨转大雨，伴有东南风3级，26到35度。所以这几天呢其实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些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出门佩戴雨具。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一个失眠男装我修的时候，或者是空调男装我修的英国工作。有用人的你请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333-06285。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Yeah.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职水暖电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买辆拖拉机，要50马力左右的，最好有配套的旋风机，加个面衣吧。有卖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他说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要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您来说。
2: 嗯，招聘门卫，57周岁以内，工资3500每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

刚才呢，石门桥工业区招聘57岁以下的门卫，每月工资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水暖电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

求购50马力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年龄57岁以下，每月工资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尾号是591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出租人情电视台家是那个楼房12楼31平，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3家店，有办公室。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记录了，这位朋友，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首先呢，他是要对外出租位于电视台家属楼的楼房，2楼31厅。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大概3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0: 嗯，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发展招聘信息。
0: 嗯。
1: 喂。
0: 继续说，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继续说呀。招司机有什么要求？工资是多少？
1: 招司机要求男性，贼本儿，25到35岁，工资待遇底薪加提成4500到6500，地址在技校西侧，189-3170-1741。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位于技校西侧的批发站要招聘男司机 C 本，年龄25到35岁，月薪4500到6500，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

刚才呢，一位朋友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31厅。另外呢，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你好，这位朋友。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一定要在电话接通之后呢，不要轻易挂断，稍等片刻，您的电话就会被我们的导播切到直播间，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了。你好，这位朋友。 嗯，又挂掉了啊！我们也希望尾号5326的朋友不要再挂电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一个机动的小三轮，我刚才卖了。
0: 电动。有要的，有要的，打了这个电话。什么三轮车呢？
1: 2660，不是2660。
0: 这位朋友，您听我说话，您要卖的是什么样的三轮车？
1: 我骑的呢，这个轻点三轮，后面有个小，后面有个小筐。
0: 人力三轮车还是说那种电动三轮车？
1: 对，
0: 什么样的？您说清楚。
1: 这骑的那个小三轮。
0: 人力三轮车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5326的朋友呢，想要出售一辆人力三轮车，电话15226025362，15226025362。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啊，刚才呢听众朋友他们所发布的信息。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 电话138-3370-6285 求购50马力拖拉机， 最好呢有配套的旋耕机，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石门桥工业区呢，要招聘门卫，57岁以下，每月工资3500。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31厅拎包入住，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一个，占地3亩左右。 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绩效西侧的批发站呢要招聘男司机， C 本，年龄25到35岁， 月薪4500到6500， 电话 189-3170-1741， 189-3170-1741。

接下来呢，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再把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内容给大家重复一遍。回到小院，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石门桥工业区呢， 要招聘57岁以下的门卫， 每月工资3500， 电话 158-3171-1805， 158-3171-1805。 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31厅， 另外呢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 电话 137-8471-5915， 137-8471-5915。 技校西侧批发站要招聘男司机， C本25到35岁， 月薪4500到6500， 电话 189-3170-1741， 189-3170-1741。

出售人力三轮车，电话是152-2660-5326 152-2660-5326。出租东风五小区楼房，31厅，6楼，拎包入住，年租金10000，电话13803-7897，13803-7897。爱像是一场戏。好了，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点火！
7: 点火！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控制点火！火！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5: 来，宝贝，叫妈妈。
16: 来，宝贝，
15: 妈妈，
16: 过来找妈妈来。
1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得记得吃饭。
1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

0: 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料。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2: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分兵欲突厥呀，他把府军14800人作为精锐部队分成五军呐、中军4000由刘文静率领，左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亲自率领，右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由段志玄率领，最后还有项工作就交给了自己小舅子那位长孙无忌呀。无忌呀，在，你有一项重要工作，现在赶紧的派一些能言善道之人到晋阳城中东西南北茶肆酒楼给我传播消息，就说王维高君雅是潜伏在咱们晋阳城中的内贼，早已经跟那突厥里应外合了，马邑失守，楼烦郡汾阳宫丢了，都是被他们给卖了，现在他们俩又要卖咱们晋阳城，里通外合被唐公发现了，可惜发现有点晚，这君雅给引来的，这李渊呢，不把王维高俊雅打入18层地狱，他是不甘心的。百姓不辨真假呀，百姓只知道突厥狠，这突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呀。那马邑、那楼烦、那汾阳宫那边都遭殃了，也有自己的亲人在那里戍边呢，在那里值守啊，有好多人都战死了，所以百姓啊是群情激愤的，都认为王维高俊雅该杀。这世上最该杀的就是汉奸呐！这俩人不杀不足于平民愤，纷纷派代表让些老头作为百姓代表来到李渊近前呐，跪倒在地求唐公啊，

0: 杀掉那俩勾连突厥的恶贼呀，那是朝廷反叛呐，那是民族败类呀，杀掉他俩呀，不然的话我们都不干。对，有他俩在我们心不安，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俩还会勾连过来突厥兵。对，杀掉他们，杀掉他们，求唐公杀他们。这百姓啊在这里请愿了。李渊一看呐，李渊赶紧的把这老头扶起来。哎，各位父老，各位父老，都怨我呀，我没能及早的发现这俩恶贼呀。我也想杀他们，但是呢他们是朝廷派来的官员呐，我怕杀掉他们朝廷会怪罪于我呀，故此啊没敢杀他们，把他们关入死牢了。可是大家伙群情激愤的都要杀他们，那本官如果现在还不杀他们，好像是包庇他们呢。但本官现在杀了他们，未来朝廷怪罪下来可如何是好呢？好家伙，这位还上口了。百姓一听啊，唐公你杀他们那是代天杀贼呀，那是顺应民心之举，朝廷怪罪，我们老百姓写信给皇上，我们为唐公鸣不平，我们保着唐公。好，李渊呢假装很感动啊，各位父老啊，没想到咱们晋阳百姓真是大义呀。既然如此，本官就顺应民心。来人呐，把王维高俊雅由死牢拎出来，现在罪证已确凿啊，这突厥兵都勾到咱们晋阳边境上了啊，这还有假呀，这就是他俩勾结的呀，这俩人反心已现，罪证确凿，给我押到分水口，立即处斩示众，让裴坚、让李世民俩人监斩。是，有人赶紧的把王威、高俊雅由打监牢当中拎出来了。嘿，老百姓高兴坏了呀，唐公啊，给我们出气呀，咱都得看看去，都得看看，咱们那一人一口得把这俩恶贼给咬死。把王威、高俊雅打入囚车木笼，怎么得押到分水口去斩首啊，在那整个晋阳得游行啊，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万恶无耻的逆贼，这就是汉奸，这就是勾来突厥兵差一点把晋阳打下来让老百姓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老百姓一看啊，就他俩呀，啊呸啊呸，有老百姓啊由地上拿起砖头石头块，我让你肉肉啊爬啊爬呀，哎哎哎，把这王维、高俊雅给砸的呀满脑袋都是包啊。王维、高俊雅想辩解，怎么这样了啊，拎出来就把俩人嘴堵上了，怕这俩胡言乱语啊，现在想说话说出来了就只能忍着疼啊，被百姓用砖块啊臭鸡蛋的这顿砸呀。来到分水口，这俩人脑袋上都开了瓢了，鲜血顺着脸直流啊，有人过来把这木笼囚车给他俩打开，把俩人给拎出来，来到法场之上往那一踹，跪倒在地呀，把俩人头发给扯下来刷上酱子，抓着一踩，砰砰，把俩人呢踹倒在地呀。裴坚、李世民这个时候俩人已经到了监斩棚了。李世民回城之后把军队交还李渊，听说自己父亲给自己这么一个监斩的任务，那当然得干了，必须把这俩人杀了，杀了这俩人就等于自己父亲呢与大隋彻底决裂了，那还不得赶紧开刀啊。两人兴高采烈来到监斩棚啊，让裴寂当众宣读王威、高俊雅的罪状。哎呦，给这俩人编的呀有鼻子有眼的，俩人哪一年开始跟突厥谁谁谁勾搭往来呀，后来怎么着卖马邑，由于王仁公在那里没卖成啊，第一次没卖成，高俊雅回来了又卖第二次，在高俊雅留在马邑的奸细里应外合下，刘武周把马邑给夺了， 紧接着又把楼烦又把汾阳宫给卖了，后来这一次又卖晋阳，被我们及早发现，打掉了朝中的这颗毒瘤，这才及早部署，打退了突厥呀。此人罪大恶极，可杀不可留。唐公顺天英明，将此二逆贼斩杀示众，以儆效尤啊。说完之后，最可气的这裴寂还问了一声，两名逆贼可服诛否？你们有什么话可说的吗？那还能说什么话呀，全堵着嘴呢。这俩人气得直骂呀，李世民吩咐一声来，给我开刀问斩。这个斩字还没有出口呢，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报，噔噔噔噔噔噔，来一个人呐，来到监斩棚前，启禀秦王，大事不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秦王李世民跟裴寂监斩王威、高俊雅呀，这个斩令还没有下呢，跑来个小校啊，单腿打气儿，启禀秦王，大事不好哦，把李世民吓一跳啊，难道说突厥去而复返了吗？裴寂吓得差一点这帽子歪了。赶紧起身呐、啊！何事如此惊慌啊？启禀秦王，启禀裴坚，燕公带着家眷回来了。哎呀，李世民一听吓我一跳啊！哦，我哥哥燕公李建成带着家眷终于回来了，这是好事啊！我父亲一直在盼着呢，只要这些家眷平安无事的来到晋阳，接下来我们就得举义旗了。那就怕家眷落在人家随兵手里呀、啊，这好事儿，什么大事不好呢？殷公虽然回来了，但三娘子、智云公子好像都不知所踪啊！啊！李世民一听大吃一惊啊！三娘子那是李世民的姐姐李三娘，那了不得呀，巾帼英雄啊！柴少柴嗣昌的夫人，胯下马掌中刀，巾帼不让须眉呀，那对李世民最疼爱不过了，姐弟俩关系最好了，怎么回来呀？哎呦，李世民脑袋嗡嗡作响啊，怕自己的姐姐出了个三差二错呀。那这李志云是谁呀？李志云 是李渊的续弦。

万夫人所生的儿子。李渊咱说了，原配夫人窦夫人，窦氏已于大业九年在涿郡病逝。李渊跟窦氏一共生了四子一女，长子就是燕公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齐公李元吉。窦氏夫人死了，那李渊不能打光棍啊，人家身份在那里呢，所以李渊又续娶万氏，万氏夫人又给李渊生了一子三女啊。这个李志云那就是万氏夫人所生的儿子，年方14岁，聪明伶俐，极受李渊疼爱呀。现在人一告诉李世民，李三娘、李志云都没有回来。哎呦，李世民呢，担心姐姐，担心弟弟呀。我大哥现在何处啊？已经回到留守府了。好，告诉我大哥，我马上回去。李世民呢，把这人打发走了，跟裴坚一使眼色，裴坚一点头啊，拽出一只签子来，往下一扔，喊了一声斩，俩刽子手把鬼头刀高高举起来。王维、高君雅还堵着嘴呢，连死都不能开口说话呀。兄弟二人互相望了一眼，一点头啊，那意思行，黄泉路上有你呀，咱们哥俩这一辈子算是交代了，甭管到什么地方为官，哎，咱哥俩呀一辈子都待在一起呀，这一回黄泉路上作伴啊。手起刀落，两颗人头咕噜噜噜噜噜滚出多远去啊，俩枪子往外喷血，扑通扑通，全部趴倒在那里了。李世民一看，活生生两条人命就这么眨眼之间没了。望着王威、高君雅尸首异处，李世民心中啊也不是滋味。怎么的？说这王威、高君雅这俩人呢是坏蛋，是坏人有点谈不上，反倒是这俩人对隋朝、对杨广那真是忠心耿耿啊，把自己这一辈子等于全交给朝廷了，全交给隋朝了，无论到什么时候，哎，想着都是朝廷，想着都是国家的利益。在幽州的时候就想着为国监视燕王罗艺，哎，能不能把这幽州大权们夺过来，把这幽州这一带以后啊让他真真正正的属于大隋。结果呢被那燕王罗艺连冤带陷害，这俩倒霉蛋被赶出了幽州啊。后来又到了金提关，没想到又碰到了山东义军来取金提，人家秦叔宝走马取金提，就这两位啊椅子垫都没有坐暖和呢，又搬家了，倒霉嘛。后来杨广把他俩安置在李渊身边，给他们俩便宜行事之权，你暗中给我监视住我这表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你要立刻来报，我给你们下旨意，你们到那时就把他给我拿下，滨州一带就交给你们哥俩管理，朕对你们十分放心呐。朕到那时再给你们暗宫进爵，要进爵位呀。哎呦，把这两人呢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皇上这么信任我们，臣肝脑涂地难报万一，您就放心吧，有我们在一定看住了这位李渊、李叔德。所以人家俩呀真的一心忠于皇上，一心忠于大隋呀。但是呢李氏父子早把滨州一带掌控了，你想夺权谈何容易呀，你根本的摸不到权呢，也就是给你们俩俩空位，什么副留守啊，有用吗？还不如李世民说话有用呢。这俩人呢是又气又急，还坚持不懈。

的履行着对大隋尽忠的臣职啊，不容易啊。结果呢，又倒霉，被李氏父子扣了个内通外敌的罪名。就这罪名，能诛九族啊！你说倒霉不倒霉呀？更倒霉的是，老天都不帮他们，给他扣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吧？哎，结果突厥兵还真就来打并州太原城了。这一下子等于把这俩倒霉蛋这罪名给坐实了。你说多倒霉吧？结果这么忠于大隋的两名忠臣，最后落了一个反叛大隋的罪名，被一刀两断，身首异处了。哎呀，怎能不让李世民感叹呢？李世民心说话，王维高君呀，这只能证明啊，你们两个人太不开窍了，你们这等于逆势而动啊。你们是忠臣吧？是忠臣，但是呢，你们是愚忠啊。你看你这皇帝还能忠他们？天下老百姓无不恨之咬牙切齿啊，都想寝之皮食之肉，你们还要忠于他，那就等于助纣为虐呀。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你们只能当了愚忠的牺牲品，白白的赔了性命啊。哎，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呀太多太多了。你说能说他们是简单的重犯前人的错误吗？李世民倒觉得王维高君雅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很英勇的。人家能够对我父亲发动斩首行动，想要一击而把我父亲这个祸端给消除了，能够掌握住并州，为朝廷保留这么一块地，这个行动确实啊很英勇。他们手中也没什么兵啊，只能采取这样的刺杀行动。但是你再英勇再忠于大隋，跟我们站着两个立场啊，咱立场是敌对的，那我只有先下手为强，把你们给杀了。哎呀，这也算杀掉两个可敬的忠臣吧。李世民心说话，如果有一天我手下的人能够都像王维高君雅这样对我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想到此处，李世民吩咐一声，让人把王维高君雅尸首装殓起来，找一皮匠把脑袋再缝到腔子上，让他是一个囫囵尸体吧，然后交给他们家人好好埋葬。另外呢，对他们家人不要为难，按月支给粮米，按王维高君雅他们生前的职务照样寄予抚恤。祸不及家人嘛，杀掉王维高君雅了，对家人呢，哎，就网开一面吧。王维高君雅这俩人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李世民也不顾管他了，赶紧骑上马回归留守府啊。到这一看呢，哎呦，留守府上可热闹了，府门口停了不少车辆啊，里面是人声嘈杂呀。李世民甩凳离鞍下了马，把这马缰绳啪扔给从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闯进留守府啊。到这大厅前一看，哎呦，大厅里热闹啊，人头窜动啊。李世民一眼就看到大哥李建成了。大哥，李世民呢大叫一声啊。李建成转身一看，哎呀，二弟，那哥俩多少天没见了，俩人感情又非常好，能不想念吗？哒哒哒哒哒，往李世民这边一跑，兄弟俩抱在一起呀，拍肩膀使劲的摇晃，亲热的不得了啊。哎呀，李建成啊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番李世民，嗯，二郎多日不见又成熟了啊，哈哈，真的成大小伙子了呀。这时啊，又有一个少年过来了，看着年岁比李世民稍微的小点，十五六岁，正是李世民的四弟李元吉呀。
赶紧给

李世民见礼，二哥，哎呦，元吉，多日不见，你也长个了呀，哪能不长啊？这三兄弟呀、啊，哎呀，互相拍，互相打，亲热不得了。就见主座上的李渊手扶虚然，是十分欣慰呀。好了好了，都坐吧，都坐吧。你看你们哥几个呀，啊，这才几天不见呢，就这么亲热呀，就不能让你们在一起呀？在一起，你们谁也离不开谁呀！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大家赶紧分尊卑落座了。李渊呢，看看大儿子，望望四儿子，哎，现在呀，就差老三了。这个袁霸呀，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赶来呀。他要赶来呀，爹这心里头就更有底了呀！咱们这一次全家能够全身而聚，大郎四郎居功之伟啊，可美中不足啊，把志云给落下了。大郎啊，你当初应该啊多派些人把志云找回来才是啊。另外还有三娘，这三娘按说应该随大家一起来太原呢，她为什么不来呀？她到底有什么打算呢？李渊一问这话，李建成赶紧的离座伏倒在地呀、啊、李建成刚才还满脸笑容呢，现在滴下眼泪了。父亲呐、啊、没能够找到志云弟，这责任在我呀，都是儿的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儿，让我们立刻返回太原，我就预感到事情紧迫呀，就一面打点行装，一面召集家人呐、啊。可惜呀、啊、志云当时随先生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一时之间通知不到，无可奈何呀，我只好派了一名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之后直奔太原。总之啊，父亲，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孩儿我没有把事情办好啊，是孩儿我无能啊。李建成说着泪如雨下呀。李世民在旁边听着心说话，嘿，我这大哥呢估摸着没说实话呀，我对我这大哥太了解了，就这位啊优柔寡断呢、啊、不能担当事儿，一旦有大事啊他都毛爪。这肯定是当时得了信之后，我这大哥呀又慌了手脚了。如果当时他能够镇静自若一些，能够从容一些，等找到志云再走，其实这个时间呢还是很宽裕的，咱又没做什么事儿，对不对？咱到现在也没举起义旗呀，所以谁人敢抓你们呢？现在好，把一个14岁的小孩给撇下了，你们倾巢而出全跑了，那地方官不会没有警觉呀。咱们老李家在各地早被隋朝官员给监视着呢，一看一夜之间突然老李家人全没了，全跑了，他们哪能不怀疑呀？那肯定加强搜捕啊。这么一来呢，志云那就凶多吉少了呀。李建成接着又说，父亲，至于我姐姐那边，确实是我姐姐她不愿意来呀，她呢觉得大家在一起目标太大，路途多有不便呢。我姐姐让我先行，说她自有脱身之法，那我没办法，只能一个人先来了。我姐姐够奔户县，她那意思呀，要在那里为父亲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要组建一支骑兵啊。我姐说了，等这支骑兵一旦组建成功之后，他定来相佐父亲呢，让我先带着家眷先赶到晋阳啊。哦，哎，李渊叹了口气，一摆手，大郎，你起来吧，这事儿啊，也不能够全怨你呀、啊。三娘暂时不能来，倒也罢了。我那闺女有勇有谋，足以自全呐、啊。只不过志云孩儿才14岁呀、啊，万一有事，
可如何

是好啊。一说这话，万氏夫人在旁边是不住的垂泪呀。你想想，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剩下三个都是姑娘，这一个儿子现在不知所踪，做母亲的能不心疼吗？心神不宁，十分挂念呢。李世民赶紧的劝慰呀，吉人自有天相，志云小弟想必会逢凶化吉的，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呐。事已至此，咱们呢只得一面派人四处打探志云小弟的下落，另外一面要抓紧准备举义之事啊。父亲呢，刻不容缓，迟则恐要生变呐。咱们全家这么一折腾，那地方上的隋朝官员肯定已然警觉了，如果不能速速举事，让他们真正的反应过来，到那个时候再举事恐怕困难就更大了。嗯，李渊一点头，也只好如此啊。二郎啊，你速速去召集有关人等，到留守府大厅议事。是。李世民一听啊，兴奋了，赶紧出去召集一干亲信将领谋士，让他们马上到留守府大厅集合呀。李渊这边让李建成、李渊吉把这些女眷们全部安置好喽，然后再到大厅前来商议大事。是。简短截说，李建成、李元吉把这家眷安顿好了，洗漱了一下，又换了一件新衣服，重新的来到大厅啊。一看这个时候，李世民早就把刘文静、裴寂、刘正慧、殷开山、长孙顺德、刘洪基、段志贤等等众人都已经召到大厅之上啊。李渊坐在主位之上，扫视了一下大家呀。各位啊，今天把大家叫来，事关重大呀，我们要商议一下举兵之事如何进行，望各位各抒其见，各尽其言呐。谁先说呢？李渊一问这话，刘文静早就忍耐不住了，一听李渊要举事，哎呦，早就该举呀，都快急坏我们了，但是现在举事，嘿，我还得拦你一拦。所以刘文静转出来，唐公啊，说举事嘛，哎，咱们还要从长计议。嗡，怎么呢？大家全乐了，把李渊也气乐了。一看这刘兆仁呢，你又学我，你又挖苦我，从长计议那是我最近的口头禅呢，怎么今天你给我又扔出来了？哦，赵人呐，你平常张嘴举义，闭嘴要造反，就你蹦着的硬。我今天好不容易决心要举义了，你怎么反倒是出来又让我从长计议呢？难道说你反对举事不成？非也，非也。唐公啊，举事其实并不难，但难的是我们还有后顾之忧啊。后顾之忧解决不了，我们举事这兵马往哪走啊？唐公啊，您别忘了咱们的北方那就是突厥和刘武周啊。如果不把他们安抚好了，咱们一旦举事挥师西进，那万一突厥勾结刘武周，乘虚袭我太原晋阳城，我军出去还得被迫回师啊，到那时劳师之下安有宁日啊。李渊说，赵人所言极是啊，既然你能够思夺到此处，一定已然有良谋了。赵人呐，说来听听。是。唐公啊，其实要对付突厥也并不困难，突厥生性贪婪，他们所要的那不过是钱帛呀。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只要是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那都不算事情啊。既然突厥爱钱，那不妨咱就多给他一些钱吧。哦，李渊一听一皱眉，赵人呐，我可没有金山银山呐。

0: 上嘴皮碰下嘴皮，给他们钱，我上哪给他们那么多钱去？唐公啊，咱们可以给他先许下空口啊，给他多些许诺，只要安抚住他们，以后咱们再说呀。咱们只要能让突厥与咱们结盟，那刘武周那是突厥傀儡，他必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咱再举兵，大事可成啊。李渊一点头，众将以为如何呀？这些人也都是纷纷点头，认为刘文静所虑甚是。好，既然如此，那就请赵人带我起草一份给突厥的书信吧。也有劳赵人辛苦一趟出使突厥，务必能够跟突厥结盟，以解我后顾之忧。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活，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记住。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6度到34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中雨转大雨，26度到35度，南风2级。

窗外的风有没有带来一点远方的消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光良的《第一次》。

歌里唱的是第一次，那个会让你手心冒汗，会不敢看对方眼睛的年纪。那个时候的爱情，笨拙的可爱，纯粹的让人心疼。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在彼此的眼睛里看见了整个宇宙。那个时候我们会以为只要有了这份心意就可以一直走下去，年少时的我们总是轻易的就说了永远。

后来的故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弄丢了一些人，也被一些人弄丢过。那个教会你唱这首歌的人现在在哪里？他的笑容是否还会像当年一样，能够把昏暗的路灯都点亮成温柔的星光？没有结局的故事才最让人念念不忘，因为所有的美好都停在了最盛大的那一刻。我们怀念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奋不顾身不会算计的最初的自己。有人得到了圆满，有人学会了释怀，这或许就是成长留给我们的不太完美却独一无二的印记。无论如何都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那样的用力的出现过。希望你永远拥有第一次去爱的勇气和第一次被爱的运气。

人这一生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离别，而是藏在了感情里的口是心非。我们总是在嘴硬当中推开了挚爱，在沉默中消耗了深情，明明满心不舍，却假装毫不在意，明明辗转难眠，却对外云淡风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杨小壮的《口是心非》。

感情里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卸下伪装，不必口是心非，不必勉强，敢坦然去爱人，也能体面退场。

世间最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心甘情愿。见过太多的爱恨计较，得失权衡，才懂得一份不计回报的陪伴究竟有多难。有人爱你一时热烈，有人伴你岁岁平凡。真正入心的缘分从来都不会算计付出了多少，不问结局是否圆满，只是甘心情愿地守在你的身旁。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推荐的郭峰的《甘心情愿》。

我们总是渴望轰轰烈烈的浪漫，在长大之后才读懂，最珍贵的心甘情愿是迁就和包容，争吵过后主动的低头，疲惫之时默默的分担，岁月沧桑，容颜老去，依旧愿意牵紧对方的手，风霜雨雪一同承担。感情里最难得的是心甘情愿，不勉强，不将就，不索取对等的回应，只是单纯的想把温柔留给身边的人，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岁岁相伴，不求万千惊喜，只求朝夕安稳。那些默默付出的时光，那些包容体谅的瞬间，拼凑出平淡却又温暖的一生。人这一生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甘心情愿去付出，也有人心甘情愿善待自己，便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不必追逐浮华，安稳相伴已是圆满。

人在外漂泊久了，才懂得有一种思念，无关风月，只关故土。它叫相恋。我们背着行囊奔赴远方，为生活奔波，为理想闯荡。见过他乡的霓虹，也尝过异地的冷暖。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心头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老家的方向。在那里有熟悉的街巷，有儿时的晚风，有牵挂的亲人，是无论走了有多远，永远都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腾格尔的一首《相恋》。

0: 听惯了离愁和遗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份干净又甜甜的欢喜。长大之后，我们见过太多的沉重的感情，权衡拉扯，争吵离别，慢慢的误以为爱意总是满是心酸。可是总会有一种喜欢，纯粹又简单，就像是初夏枝头熟透的乌梅子酱，清甜酸爽，没有这种复杂的心事，只是藏着满眼的温柔和偏爱。
1: 约好到白头，你浅浅的微笑。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邯郸涛涛推荐的乌梅子酱，送给心里藏着小小甜意的你。

不用轰轰烈烈的告白，不用费尽心思讨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份相伴，晚风，还有街边的散步，晚霞，细碎的日常里都藏着这些细碎的浪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向对方的眉眼，都会觉得格外好看。

的欢喜。平凡的日子，因为拥有了那个人，也会变得格外的酸甜动人。一首乌梅子酱送给大家。

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终于会慢慢的明白，时光从来不会言语，去悄悄的执笔写进我们一生的春秋寒暑，聚散悲欢，那些走过的坎坷，遇见的缘分，经历的起落，都不是无用的过往，而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成长。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爱争个对错，论个输赢，纠结得失，执念过往，为小事耿耿于怀，为离别辗转难眠。可是岁月无声，沉淀一切，熬过了半生风雨，才懂得人生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久伴的真情，通透的心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茫茫人海，人海相逢本就是百年修来的缘分。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擦肩而过的是路人，匆匆交集的是过客。能够懂你悲欢，知你冷暖，不离不弃，陪你走到风雨的知己，寥寥无几。时光似酒，越沉淀越温柔；人生如书，越品读越通透。半生沉浮，我们也慢慢的学会了释怀，不再纠结究竟是谁对还是谁错了，不再执念渐行渐远的人，不再为无谓的琐事消耗自己。生活本就是一半风雨一半温柔，有相聚就会有别离，有圆满就有遗憾，所有的经历皆是成全。

人这一生不必羡慕他人的繁华，只需要善待自己的流年，珍惜每一场相逢，感恩每一份陪伴，看淡是非纷扰，放下过往遗憾，随心随喜随缘，便是最好的余生。

0: 痴心人看似上天入海，潇洒自在，心底却锁着一纸枷锁，身在钢筋丛林，被人情流言规矩裹挟，一边羡慕采菊东篱下的那份淡然，一边被迫在世俗里奔波。年少青丝早已染上了风霜，情爱像驯化，世人追逐烟火情缘，有人鲜衣怒马风光一时，也有人落魄流离满身狼狈，起起落落皆是寻常。
1: 人类多伟大，渺小的可怕，上天入海多潇洒，心有着锁枷。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莫文蔚的一首《坦白门》。愿往后的你我，既有看淡悲欢的从容，也有野草般生生不息的勇气，自在随心，热烈生长，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深夜的时候问过自己一句话，我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任素汐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温水，不烫嘴却可以暖到心里最冷的地方。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叫王昭君，是电影《寻汉记》里那个女人的心里话。她大龄单身，离过婚，意外怀孕，生活把她揉得皱皱巴巴，可是她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笑，就像是你我一样，白天的时候撑着一口气跟所有的人说没事儿，可是到了夜里一个人躺着才敢松下来。

他唱的说，我多平常，我可以推开过往，我多能撒谎，谁能推开过往。在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愣了一下？是啊，我们都能撒谎，对父母说挺好的，对朋友说没关系，对自己说过去了。可是过往这种东西，哪是说推开就可以推开的？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能留住的人，没走完的路，都还在心里的某一个角落，偶尔翻个身你就睡不着了。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他陪你哭了，而是他告诉你，哭了也没关系。

一般散落在地上，你看世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生活可能真的像是一个笑话，努力了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抓住。可是就算是这样，天还是会亮，树荫还是会在，你还是会在某一个清晨醒过来，重新开始。

任素汐说，她演完王昭这个角色很久都走不出来。她说遇见王昭是她的福气，其实哪是什么福气，只不过是在这个不完美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撑着的普通人。

0: 上。
1: 我们都装得太久了，装成熟，装体面，装不在乎，可是在这首歌里，他却替你卸下了所有的伪装。你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假装想通了，也不用假装一点都不疼。那要把这首歌曲送给那个正在硬撑的你，希望你不再打量别人的眼光，愿你学会坦荡地去面对自己的慌张，更希望你看清了生活的荒唐，依然相信世间朗朗有光。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0: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

0: 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

0: 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

0: 探的员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

0: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3: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6: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

0: 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8: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

0: 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爱的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0: 他往往代表离分，当你独自一个人。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5度到35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大雨转中雨，25度到35度，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往前走，熬过岁月风霜，跨过人海，回头才发现人生藏了太多的来不及，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认真的去珍惜，来不及好好的拥抱曾经的人，来不及把遗憾圆满。

人这一生最大的执念，大抵就是总想回到过去，改写结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邓紫棋的《倒流时间》。

我们总是在失去之后幡然醒悟，总在错过之后辗转回头。当初意气用事的争吵，沉默不语的疏离，敷衍冷漠的瞬间，在后来无数个深夜都变成了挥之不去的遗憾。很多的关系没有惊天动地的决裂，只是一点点的冷淡，一步步的疏远。很多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结束，只是悄无声息的走散。我们常常会幻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会好好说话，好好珍惜，好好相守，不会任性赌气，不会故作冷漠，不会让心爱的人带着委屈离开，不会让本该圆满的故事草草落幕。可是世间最公平也最残忍的真相就是，时光从不回头，人生没有重来。

那些错过的人再也遇不到，那些做错的选择再也无法更改，那些亏欠的温柔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所有的遗憾、不甘、愧疚与想念，在最后只能化作心底一声无声的叹息。当你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会懂得，人不能永远地活在回忆里，更不能困在遗憾里自我消耗，倒流的时间是奢望，向前的日子才是真实。过往不可追，往事不可改，与其沉溺从前反复内耗，不如放过过往，释怀所有的不圆满。

0: 人。
1: 愿往后余生，我们都可以告别遗憾，珍惜当下的每一寸时光，每一个身边的人，不负相遇，不敷衍真心，不浪费岁月。

人这一生好像永远都在追赶，追赶流逝的时光，追赶未完成的梦想，追赶渐行渐远的人和过往。我们步履匆匆，一路跌撞前行，可是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好像永远跟不上岁月的脚步，来不及珍惜，来不及成长，来不及好好的拥抱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心底默默的期盼，时光可不可以慢一点，生活可不可以温柔一点，所有的美好可不可以稍稍的等一等笨拙前行的我们。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请你等等我。
1: 是谁遇上的样子太温柔，
0: 一路走来我们都曾慌张和迷茫，年少的时候盼着可以快快长大，以为成年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可是真正的长大了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满是身不由己，我们被迫成熟，被迫坚强，被迫扛起所有的风雨，在无人的夜里独自自愈。我们追赶岁月，岁月却从不留情，他匆匆地带走了年少的纯粹，带走了朝夕陪伴，带走无数珍贵的瞬间，只留给我们满身的疲惫和细碎的遗憾。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对着时光轻轻地说一句，请你等等我，等我褪去青涩，等我变得勇敢，等我学会了珍惜，等我好好地留住身边的温柔和美好。这一生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羡慕别人的繁花似锦，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也各不相同，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慢慢来，何尝不是一种圆满。岁月缓缓，来日漫漫，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所有的奔赴终有回响。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许茹芸的一首《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像是一场下在心里的雨，不猛烈却绵长，每一滴都落在了记忆最柔软的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生活照旧，却在某一个转身的瞬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吞没。窗外车水马龙，你却觉得这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心跳。你翻遍了通讯录，却没有一个可以拨出的号码。你总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连那个想要倾诉的人都已经没有了身份。如果云知道，唱的就是这种无处安放的思念。

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心里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你开始想象，如果云知道你的心事，他会不会飘到他的城市替你看一眼他过得好不好。你甚至会幻想他会不会也在某一个夜晚忽然间想起了你。爱到深处，就是连思念都会变得小心翼翼，你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怕那些翻涌的情绪在对方那里轻的就像是一阵风，于是把所有的话都托付给了云。你告诉自己，就让这一切都随风，可是风停了，云散了，心底的那个名字却还在。有些爱注定没有结果，但是它真实的存在过，温暖过，也疼痛过。它让你在往后的岁月当中更加懂得了珍惜，也更加懂得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泪不必让人看见。就像是云，看似飘忽不定，却承载着天空所有的重量。你心底的那个人，看似已经走远，却依然是你生命当中最温柔的牵绊。云聚云散都是风景，人来人往都是缘分。

如果时间有声音，我想那一定是我们儿时的夏日的午后，风扇吱呀吱呀转动的声音，是妈妈在厨房里切西瓜，刀落砧板，清脆的一声，是傍晚炊烟升起的时候，奶奶在巷口喊你回家吃饭的那一声悠长。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推荐的一首《儿时》。
1: 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

我们就这样一天天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告别了故乡的老屋，告别了门前的槐花树，也告别了那个以为永远都不会长大的自己。也许成长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变得有多么的强大，而是让我们在走得很远很远之后，还可以顺着歌声找到回家的路，找到那个扎着马尾辫或者是剃着小平头的自己，然后对他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努力的长大，长成了今天这个虽然不完美但是依然善良依然热爱生活的大人。刚刚我们

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素汐和杨恩佑合唱的一首《儿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城市的灯火渐次亮起，人潮缓缓散去，路边的灯拉长了一个又一个归家的影子。我们带着工牌，提着公文包，穿着外卖服，穿梭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见面时的微笑，转身之后的沉默，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名字，却很少有一个可以在深夜的时候拨通。
1: 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
0: 毛不易的一首《无名的人》，唱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人生，而是那些最普通最沉默的身影。那个在凌晨四点清扫街道的阿姨，那个在风雨当中送餐的外卖小哥，还有那个在写字楼里依然熬夜的年轻人，还有在异乡的出租屋里默默地吃着泡面的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拥挤的早高峰里，我们看着玻璃窗上倒映的自己，忽然间恍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们每天被闹钟所叫醒，按部就班的生活就像是齿轮上的一环，转着转着差点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有痛的人。这首歌曲最戳心的地方，就是他把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温柔地看见了。他没有歌颂成功，没有渲染苦难，只是安安静静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没有被人记住你的名字，即使你没有站在了聚光灯下，你依然认真地用力地活着，你为家人撑起的那把伞，你为梦想熬过的那些夜，你在这个城市里独自咽下的所有的委屈和孤单，都值得被尊重。

我们都是无名的人，但是我们都有名有姓的爱过、痛过、坚持过，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交手。也许我们最终也不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每一个在平凡的日子里没有放弃的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因为那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没有停下的你，已经足够值得去骄傲。希望每一个无名的人终会被温柔以待，也希望你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愿我们所有的默默无闻最后都可以换来想要的回响。无名的人送给无名却闪闪发光的你。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有些歌第一次听是在耳机里，第二次听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或许藏着很多人的名字，那些不愿提起却从未忘记的名字。张远的嘉宾，唱的是以朋友的身份见证曾经最爱的人走向另外一个人。

要说陪你走完一生的人。后来他的婚礼，你成了台下最沉默的观众，你看着曾经为你写下的誓言，如今换了一个人来兑现。你坐在了那里，就像是一个迟到的演员，也终于赶上了这场戏的结尾。再后来，你忽然间明白，爱情里最残忍的事不是分手，而是亲眼看着他走向幸福，而那幸福

你曾经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是当你听到这首歌，当那个名字再次被提起，你才发现有些回忆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纹路，擦不掉也抹不平。你努力的笑，努力的祝福，努力的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合格的嘉宾，可是转身的那一刻，眼泪还是出卖了你。真正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忘就忘？那些一起走过的街道，一起看过的日落，一起许下的诺言，都变成了你一个人不敢触碰的角落。但是正是那些回不去的曾经，才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放下，也学会了把一个人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再打扰，却永远祝福。那个曾经住在你未来里的人，如今成了你回忆里的常客。你不再是他的主角，但是你依然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他的请柬，请记得穿上你最体面的衣服，带上你最真诚的笑容，去赴一场青春最后的约，去还给他那句欠了很久很久的

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人在想起他的时候会轻轻地叹一口气，不是恨，不是不甘心，就像是淡淡的秋天午后的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有一点凉，吹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梁静茹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有多少人在 KTV 里唱到哽咽，有多少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不是因为没有在一起而难过，也不是因为那个人不爱你，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那么好，好到你以为这辈子就是他了。

你也一定有过吧，那个陪你吃路边摊的人，那个在下雨天来接你的人，那个记得你所有小习惯的人。你们一起走过很长很长的路，聊过很深的夜，规划过有彼此的未来。可是后来呢，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就像是两条交叉过的线，在某一个点之后各自延伸，越走越远。其实真正的告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而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那个人就留在了昨天。

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可以在失去之后还会真心实意地说一声谢谢。谢谢你来过，谢谢你给过的温柔，谢谢你让我知道被人捧在手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虽然最后没能走到终点，但是你给过的那段路却足够温暖我往后所有的冬天。可是有些人注定只是路过，不是归人，他们的使命就是陪你走上一程然后离开，好让后来的你懂得珍惜那个可以真正的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把最后的这首歌曲送给那个曾经牵过你手的人，愿你在想起他的时候心里是暖的，愿你把没有走完的路走成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2: 王正普在张家口市调研，强调压实责任，强化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各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1: 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我省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分别授予陈立权、温德两位院士。
1: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3: 大家好，这里是石家庄科林电器的抖音官方直播间。
2: 正在进行直播的是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展厅讲解员裴子涵和新能源事业部技术经理田川。2025年，公司搭建完成自媒体运营矩阵，不断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裴子涵和田川也从各自岗位走进了直播间，变身主播。
4: 通过专业直播，我们能够把产品原理、性能优势、应用场景讲透讲明白，把专业的名词转换成用户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的内容，让客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2: 双主播加产线直播的形式，将直播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研发中心、质检车间，冷冰冰的工业设备变得可感可知。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展馆讲解员靳梦欣。
3: 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2到3场，主要围绕智能电表等主营产品，进行技术优势与行业政策的解读。它打破了我们的地域限制，然后让客户呢能够更加直观地看见企业实力，和我们快速建立合作信任。
2: 随着常态化直播的开展，企业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构建起专业加实景加技术的电器设备产品直播模式，实现品牌传播、线索获取、成交转化一体化提升。2025年，科林电器全年开展直播110场，获取有效销售线索近1200条，直接带动合同签订近2000万元。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与品牌部总监赵云记。
5: 我们会继续把直播的阵地全面延伸，全场景展示科林电器完整的产业链，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直播，助力企业同时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2: 邯郸丛台区针对辖区企业线上营销经验不足、直播运营薄弱等痛点，多部门联动发力，推出了手把手精准帮扶服务。
6: 你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汽车的5件套都是什么设备呀？
2: 在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两位主播正在推介他们为中高职院校实训室制造的实训设备。市场总监程小婷告诉记者，他们从一开始不敢线上直播，不懂线上运营，到现在能够从容应对，网络的订单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6: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订单啊，一个月在10单到20单，那么到今年六月份，我们一个月能达到50单到60单，而且服务的这个范围更广了。
2: 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线上直播的成功开展，同样得益于直播电商专项帮扶行动。从搭建专属直播间、打磨产品、讲解脚本、优化直播流程、普及工业品直播营销技巧，专班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传统工业企业全方位补齐线上销售短板。邯郸市丛台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赵强：
7: 我们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帮扶，同时呢，帮助企业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培养企业建立自有的线上运营团队，以点带面带动我们全域的工业企业入局直播。
2: 今年四月，丛台区还打造了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一品一波跨境电商产业园，建成集选品展销、电商直播、产业孵化、政务赋能、物流集货、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跨境产业载体。邯郸市丛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翔：
8: 主要是构建一个全服务的一个生态链，对想做跨境电商的企业呢，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今年就光跨境电商的店铺，从四月份到现在已经培育了100多家了，实现营收的也有50多家了。
2: 7月6号至8号，省长王正浦在张家口市调研。我省主汛期即将来临，王正浦来到位于康保县的白闹，位于沽源县的产电河水库国家华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检查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张家口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扣紧防检救链条，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聚焦水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强化监测预警、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保障等措施末端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康保县张记镇集中安置区，沽源县北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沽源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王正浦叮嘱当地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王正浦来到察罕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在上亿抽水蓄能电站，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电科院张北试验基地、河北鸿蒙制氢工厂，王正浦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风光清储一体化发展，与绿色能源赋能、大数据、装备制造等产业。王正浦还来到张北县职教中心、康保县顺安小学，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秦皇岛、张家口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2: 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9: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2: 项目并网的关键落点在于电网的同步支撑与高效消纳， 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紧扣绿色城市发展规划，优化网价结构，全力提升绿电占比，打通清洁能源输送、调配、利用全链条。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刘华德：
10: 应对地区海上、陆上新能源跃升式发展需求，建立网企协作并网服务机制。

0: 依托调控云平台，做好新能源场站一站式并网服务工作，以数字化支撑新能源高效运行。
1: 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后，秦皇岛市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4392.6兆瓦，占地区电源总装机比例60%以上，新能源最大发电功率超过地区用电总负荷，进一步优化全省新能源结构。日前，在大同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重达334吨的特高压主变压器刚刚完成安装，与之配套的一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也运抵厂区，进入安装准备阶段。国网纪委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安全专责张义建：
2: 低噪声高压电抗器可以有效降低变电站投运后产生的噪音污染近20%，也是我们国内首次应用。
1: 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共需安装变压器2组7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3组11台。首台主变压器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建设从土建施工全面转入电气安装阶段。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起山西大同，跨越燕山山脉与海河流域，东至天津滨海新区，新建双回线路770千米。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同时，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可靠、更清洁的能源动力。7月6号至7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推动数字金融技术服务实体经济。本次大赛紧扣雄安新区建设需要及河北产业发展实际，创新设置 AI 加金融、产业金融两大核心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隐私计算、数字人民币等前沿技术。晋级决赛的61个优质项目涵盖智能风控、数字支付、普惠金融等多个核心领域。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电子渠道部解决方案专家王江：
3: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大模型赋能这个对公网银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它主要就是利用大模型现在的一些技术，然后去提升我们整个网银服务客户这块的一个体验。我今年是在河北，也是跟咱们沧州银行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
1: 本次大赛采用赛事前置招商、需求牵引落地工作模式，赛前工作专班深入雄安、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地，梳理汇总38项金融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需求，精准对接科创企业技术成果，提前实现优质科创主体落地雄安。中青智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延莹：
4: 从去年把公司落地那个时候呢，是感受到了雄安这边的一些政策对创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引导跟支持，让我们觉得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创业的沃土。之后呢，把我们北京的总部也迁过来了。
1: 在赛场外还同步开设专项供需对接专场，参赛团队与各家重点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对接，围绕科创企业风险评估大模型、风控客服一体化 AI 系统等创新项目洽谈合作。上海化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合伙人刘长梦：
5: 在对接之前，组委会也非常贴心地把这个航班的需求详细地列了出来。我认为这个活动应该能够促成比较多的合作。
1: 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
6: 通过场景来吸引技术、吸引企业的落地，让企业在参与的过程中呢，获得真正实实在在的帮助，更好的去助力这个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7: 位于廊坊市的润泽科技，坚持把党建融入科创研发、产业运营、人才培育全链条，以党建引领智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润泽科技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8: 走进润泽科技全国运营监控中心，青年党员工程师正带领研发骨干对智算中心运维系统进行功能测试与优化。作为省内头部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服务商，润泽科技深度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

0: 略。随着 AI 大模型加速落地，高密度算力集群在设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的行业共性难题日益凸显。面对技术挑战，企业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行党员接榜挂帅机制，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聚力破解产业发展卡点。
1: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党组织的凝聚力，党员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坚持要把党建工作呢放在研发岗、运维岗、攻坚岗上，遇上难题党委看，关键的任务党员上，要把党组织的优势实打实的转化为企业的科创优势、发展优势。
0: 针对制算中心液冷技术这一行业攻关难点，润泽科技党员科研团队主动认领攻坚任务，开启全链条技术攻关，推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2: 党委全程跟进调度，帮我们对接科研资源，协调设备测试，解决保障问题。我们党员带头啃最硬的骨头，钉最难的工序，最终成功攻克液冷加风墙混合这种核心技术，填补了行业适配技术的空白。
0: 这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让制算中心 PU 一直稳定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以100兆瓦用电负荷设备测算，相较于传统风冷制冷方案，该技术每年可节省超1亿度电，有效突破了传统制冷的能效瓶颈。同时，党员骨干牵头搭建标准化运维体系，筑牢超大算力基础设施集群安全防线，实现了绿色低碳、安全可控、提质增效的全方位突破。
3: 新技术落地初期，系统适配、设备联动、日常运维等方面会有新挑战。我们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24小时值守保障，全部党员冲锋在前，稳稳守住了京津冀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底线。
0: 以党建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企业党委持续深化双培养机制，创新党建加人才培养模式，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管理骨干，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人才动能。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建成7个算力基础设施集群，成为国内制算中心行业龙头。今年，润泽科技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我们全体党员、全体职工都倍感振奋，无比光荣，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党建引领的根本方向，持续呢把支部建设在科创的第一线，把党员聚在攻坚前沿，主动的服务国家的东数西算战略和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共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我省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从投档情况来看，军校、公安等院校考生志愿填报踊跃，22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使用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凡填报军队院校志愿且政治考核和军检合格的考生，同批次所填报的其他普通高校志愿无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等院校公安本科专业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7: 昨天，20吨出口货物从雄安综合保税区出区，依托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直抵北京首都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国际货运站出境。此次规模化稳定批量出货，标志着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规模化运营阶段。雄安新区连通国家级航空枢纽，对接全球市场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6: 今年我省将健全完善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的康复护理网络，整合医疗、养老、社区资源，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向基层延伸，同时要求9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

0: 部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达到65%，医养结合机构占养老机构比例达到50%。
1: 我省抓住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机遇，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首批项目正有序推进。
2: 家住邯郸市丛台区释迦名苑小区的王素珍在11楼住了10多年，过去老旧电梯三天两头的出故障，让一家人头疼不已。
3: 过个10天半个月来，它就能出次故障，有时候出行特别不方便，有时候赶上你上班呀高峰期什么的，下楼了电梯坏了，哎，就说特别着急，特别耽误事。
2: 大家伙都盼着换电梯，可一部老旧电梯的更换成本高达10多万，单靠业主自筹分摊，资金压力大，各家的诉求也很难统一，改造往往因此搁浅。针对群众的极难筹盼，国家出台政策明确，运行15年以上的电梯更新可申请超长期国债补贴。
4: 针对这个不同的楼层，超长期国债补贴的这个资金是不一样的，大概从10到20万。大部分的这个电梯啊，这个超长期国债是可以覆盖住的，是不用老百姓自己掏钱的。但是涉及到有个别的标准比较高的，可能是还需要老百姓自己再出一部分钱，大概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嘛一户。
2: 资金解决了，居民改造电梯的意愿高涨。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选择适合的电梯，省住建厅还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电梯集采表，型号价格一目了然，居民可以自主比选。截至目前，邯郸市丛台区第一批89部电梯已基本安装完毕，第二批211部也正在加速推进中。
3: 又快又稳，特别好，出行也方便，也再也不用说为了挤电梯的提前几分钟出来了。
2: 从安居到优居，一步步新电梯托起了群众的宜居幸福感。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5年，国家下达河北的3079部电梯更新计划已全部完工。2026年，国家已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其中第一批663部电梤开工率已超过94%。
0: 经测算，今夏南北网早风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8.8%、9.8%。面对不断刷新的用电负荷，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能源有序供应，电网稳定运行。其中，河北南网、冀北电网共部署抢修救援队伍230多支、5900多人，抢修车辆4000多辆，坚持24小时备勤，并储备发电机、电缆、抽排水等物资。
1: 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市民需重点做好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高温中暑的科学防护，平安度过盛夏。
0: 日前，由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联合多个单位共同主办的“播活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图片资料展，在北京大学三角地橱窗展出，展期将持续至9月开学季，后续还将在北大其他校区进行巡展。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1: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 游轮游艇、亲子游乐。

0: 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1: 日前，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截至2025年底，我国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
1: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时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0: 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截至今天，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的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称，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之一仍是防空能力建设。
0: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晨，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瑞士队曾于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8强。1/4决赛中，瑞士队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7月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3: 我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2: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4: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2: 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吕公堡镇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1000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0: 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词人。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0: 刘勇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它起源于隋唐时期。

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啊歌儿舞女啊，为他们写些小词啊，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那些词人呢，归入了到了宋朝啊，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柳永，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啊，这个从此。

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协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0: 南宋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它是用沉郁雄健的比例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
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0: 吟诵之人叫许平，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后人称为范文正公，他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
0: 摇曳在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内的宋字大旗，以及一排写有范仲淹诗词名句的标牌，传递出当地百姓对范仲淹的缅怀之情。
2: 范仲淹为官时呢是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呢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心学教育的这个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心学育才，注重人才的一个培养。
0: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

0: 常见的表达方式。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居，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0: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至东坡，其题始尊。苏轼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地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助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

0: 探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词啊，有一个副标题叫寄梦，也就是他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扩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啊，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呢，说这样的词绝似苏心派啊，也就是比较豪放啊，跟他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0: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浓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5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埋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万钱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2: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就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呢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呢，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0: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0: 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1: 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非常的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的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司马光的宅地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有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0: 宋代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宋代文人清新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记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宋代兴起的文人画，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即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究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善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2: 宋徽宗时期呢，这个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这个学生进了画学之后啊，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 非常公制的写实状物。当然他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和画的要很含蓄，不要让这个观者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一些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说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这个竹索桥边卖酒家，多数考生呢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啊有一个酒馆，这徽宗都不满意，只有一个人画的最好的叫李唐，他没把酒馆画出来，他画出了这个酒馆的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到哦，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这样的话呢是受徽宗欢迎的。那么这边来呢，很多的画家呢，都在追求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的手段要含蓄，要有内容，而且呢，手法呢要工致精到。
0: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在北京首发的《宋画全集》，全书共8卷32册，收录了海内外宋画精品1500多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宋朝时期，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严纳画家作画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私人和民间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达，使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京、杭州、成都、福建4个刻书中心，书籍的流布日益广泛，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宋朝的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藏书中心也成为宋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宋朝政府也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育需要。除了朝廷赐书，不少地方官也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以备学校教习之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发展。11世纪中叶，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比德国人的铅活字印刷早约400年。毕升和他的活字印刷术最早见于《梦溪笔谈》一书。《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宋朝的通才型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这一发现比欧洲早了400年。沈括还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而不是平面的，他还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海员在使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沭阳县主簿时曾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的威胁，还开垦出7000顷良田，改变了沭阳的面貌。 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将开封和四周之间的地势高差精确到了寸分，仅用四五年的时间就引水淤田17000多顷。这是宋朝的另一位通才型科学家苏颂，他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宋仁宗嘉佑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错误技术进行了修正，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而矗立在厦门苏颂公园内的水运一象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他发明的这架水运一象台，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整座仪器高约12米，宽约7米，全木结构，全台共分三格，上格放浑仪，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已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格置浑象，下格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水运仪象台是11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的发明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水运仪象台在金兵攻入汴京之际被掠走，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3: 这个水运仪象台呢，当时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可是到北宋南宋，到了南宋末，元兵攻进了开封，他看到这么水运仪象台就搬走了。这他们不懂的科学技术，一拆两拆拆把它拆乱了，拆了在路上呢也不懂了，把原件全部给丢失了。
0: 像水运仪象台的命运一样，由于连年的战争，很多宋代文化珍品在战争中遭遇损毁甚至失传，今天人们只能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来揣摩他们当时的模样。这些精美的瓷器来自一艘800多年前的宋代海上沉船，在被称为南海一号的沉船上，这样的瓷器共有6万多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品种超过30个。这些南宋瓷器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宋朝的汝、官、歌、定、军五大民窑出产优雅的单色釉瓷器，是世所公认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4: 南宋官窑的瓷器一般要上3到4次釉，只有经过多次上釉之后才送入熔窑1200度一次烧成，这个时候出来的才是轻盈如玉的瓷器。
0: 在宋代的文化交流中，陶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精美的中国瓷器宛如一张张名片，通过海上的陶瓷之路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而宋瓷的远销海外，却是与宋朝造船技术的高度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古时期，中国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 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这三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至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小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5: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三个隔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0: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的教学课程。
5: 整个舱和舱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定都定不起来，那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是这个道理吧。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三个隔舱，那我们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三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因为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也就小，也就少。
0: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6: 因为有了水隔舱呢，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密隔舱，它把每条船分成好几个舱区，假如碰到什么特殊情况，把那某一个舱搞了一个洞，水进来，它没办法流进其他的舱，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密隔舱，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一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密隔舱的船，你靠码头碰起来里面是空的，它容易动又容易坏啊。有了水密隔舱，它用那个桐油灰跟这个麻丝连紧了，它就没有空洞，所以碰到码头它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0: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游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的是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浮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 浮船。

0: 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20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但他们最终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希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此时耶律阿保机脱颖而出，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在仪式上，大家载歌载舞，祝福阿保机的成功。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9: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6: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0: 小八兔八六八，1、2、3、4、5、6。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6: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6: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6: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7: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
2: 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

0: 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回家，媳妇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

0: 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见山，永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7月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2: 我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1: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3: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

0: 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1: 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旅工保真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2: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6: 一条大
9: 啊。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际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慢

0: 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8872246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博讲。